0: 现在看闹这些，真后面那这里现在，看着那多可得，所以啊，啊现在个干得到，也这里来说嘞，咱那土块往那边来，啊现在干得到了那很，早当年肯定人上早挣的了，当年人上工资啊，也来些的，也看你爱人呢，也来些不少看的。啊，是，啊，有那么的。这里些我来也，哥哥站在外站的，还有哥哥站在我们这块里，也吃些的来。我来说，吃了，还是的。看你呀，你，真的，看你那真的用，你话看你那用。阿爸，估计那种那些做过的，看你，那做啥个那个呀？是的。阿爸是那个地方生的产，哎，这些个了，哎，这些个了，是那个地方生的产。你可能就下不咋了那个呢，啊，谁叫你回来？看你个了。反正我刚才说，哎，这个地这个地啊，你这那个地，我到那有那小个地啊，有那个那什么外观，刚才说个外观。啊，过去送三十米了，就过去那种事，不打过这地。阿爸，是这个这个的，对。就上那个呀，啊，你吃也为什么在回家？谁来是这个的？谁呀？这钱还来做还要长，所以啊，真正的过几年中，将来再认的，就你亏了搞到人家的，啊，过几年中将来真的，哈，你亏了搞到了，做工资，哎呀，啊，把菜做过对吧的，你有苦啊，俺们哈真的。一些困难的事啊，也得去干做。哎呀，在那边做在这，有还在亏我那各地去往得来的，现在种在我那来的，现在还在，现在用还没贡献。反正我在那边做在这个的，虽然我那种在那我干的。那是我外观的，哈，估计谁去了？现在有了哈，今年就把大锅子用了，因为去年我在那个里用的，反正啊，今年也过去借，爸，啊，弟弟说过去，俺妈我了，谁说给的？我今年拆了，你才说给的，看你了，呀，你在那往大看你了。现在做个这，现在也的，我要听下来的这，也听下来的这，我听，还是老些个都在说的，是阿妈不顾及，是阿爸不顾及，哎呀，不给这这，现在拆些，现在拆些，哎呀，去顾及，哎，还是不给这这，哎呀，回答。快打花，快打打下！现在这俺妈不过去，俺爸不过去，快打完打进来了，快打完来接啊！十年多大了，浑身这个劲啊！看在你们那，我打进来个厉害，这还就靠在那哈，出来在那种啊，还不这样，看到这里。这里真的，我打不过地上去，没给这地，没给这地的，还在那弄着，那个工人。啊，你为青年啥子子啊？你为青年我得叫来用。地那个当年我在地上的话，你为青年在那叫来用的。哎，这里呢，别再过这地了，我在那叫来用。别再过那弄地那个过这地了，哈。 啊，画画画，画不得，还一直去才来。看你那今年也，电脑大耶，多电脑多，谁家谁弄多过那个估计，看给你玩，今年车今年车，现在我那开厂了，估计那从啥时候做开的？一个就现在他来处理，从当然现在可就靠。我当时领导在那待，还没过去看，在那哦，咋在那弄，在那擦，在那洗，在那做开车。一口音，那那个跟那在打，一口音啊，这也在那打。哦，咋？我在那那弄不好过，在那。我今天弄也不是没干，也咋？我开车那些，可能那个。Según Masi, Masi es que te... Y cagón se la va, pero está de negro de ti. No, casi ya de negro la... Allí me está con el chico sin le. Y yo apaga y yo se toco te. Y sin cara ni hace. Sin cara ni hace, a mí me está con el tío. Y me quedo...别介绍咋？现在这个在我怎么回来？现在厂子那这个在我怎么回来？现在弄个啦？现在车现在钱有啦？你坐开车怎么回来的？而且已经看了你二三百介绍咋的？别介这还是控制来咋的？别还这还这这是控制来咋？看这真看这真，西北咋了？阿拉娃看这真。多多的呢，还这里别拉了过来了，还有嘞，有人在那种牛里啊，不接在那这里那种牛里昂的，一别拉了，别拉这些这些就控制来咋了，还别拉了咋来啥？还是呀，搞得心里亏心里在那亏，哎，光着心里的，还在路过这亲爱的，把卡接下来。我说呀，过几年送，过几年送到现在呢的，过年送去那也那在问的，哎呀，这几年送到那个的儿子，谁家里来干了呢？哎呀，他了他了管的，他了他了管，哎呀，真咋脏的，这咋咋的？所以说今年的谁呀送的等来送你送过我来过这样子。等后天的我拉等来呀红色天的等来呀我拉回来啊等来再哭我回来等来他等来弄等来看了啊用好的。啊还要再吃。也一个重要的日子呢，现在看了阿辉了，现在出汗真那个人多，很多月经那些人，人到后来在那抽了个，在那抽了得了啥的，还在那弄啊。而且呀，看那些人也过得重大的，那种，那就在我的地方，在那弄得了。还是拉着那个那个过靠过去，那里有那么垃圾呢，真脏的真没脏。还看你在这个那个过，巴西的。
1: 伊拉第二个是William Sue Hey，伊拉会啊。